0: 有肉没
1: 我就凉。
0: 哎，莫给我飞呀，阿飞呀，你有给我的话还不办？啊，我不管的阿飞呀，阿飞莫有，这啥意思？你这个彪子，你这是？
2: São Bento FM, a rádio que a cidade ouve.